0: 这是张星点的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添加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微信添加搜索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每天的好心情从阿文的早餐开始。
1: 嗯，
0: 很多人都说他的早餐很像民宿那种准备的早餐。
1: 对，我刚刚看到南通宋慧乔爸说他的早餐真的很像世外桃源一样哦。
0: 对，
1: 实在是他本来做的就很健康，摆盘又很讲究艺术，同时呢拍摄手法又特别特别的高超，
0: 是
1: 简直了。
0: 他昨天还上说很多人会觉得他这样的拍摄会觉得他是个年轻人，其实他说他已经不年轻了。
1: 是不是听我们节目的都不是说特别的年轻人？
0: 听我们节目的可能除了余数之外有那么一两个零零后之外，剩下的可能都是都是美少女战士美少年战士。
1: 一般来说可能喜欢听广播哈，一般来讲都是九零朝后，
0: 九零朝前吧。
1: 就是九零后也是有的，九零后也是有的，然后八零后对吧，会多一点。
0: 对，他们根本就不懂广播的魅力，对吧？不比你那个什么喜马拉雅那些小说好听多了呀，那有什么情感可给你？你那个能点歌吗？
1: 是这样式的哈，大家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啊，就是一种实时互动的这种感觉呢，那是相当不一
0: 样。大蓝鲸上面张星说听到了，刚从车载电台切换过来啊。张星反正喜欢听的歌都是比较与众不同的。
1: 但刚刚那首歌就
0: 这
1: 首歌、
0: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1: 对对对，这首歌呢是属于有点伤感。
0: 嗯，
1: 爱我的人
0: 和爱
1: 为我付出
0: 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
1: 快，原来是这么悲惨的状态，流泪狂乱
0: 和心碎。
1: 和心碎。天哪，他唱出来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三角恋，我爱这个，然后那个爱我。
0: 哎呀。都是什么事儿啊，你说说看哈。哎，这就是你看啊，时代不一样。以前嘛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就现在吧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就会去想，哦，原来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处理，那个事情应该那样处理。
1: 哎，是的。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也真的可以出去露营一下。哎，我看到我们小兔发了一个露营的照片和视频。
0: 嗯。
1: 哦，那个感觉对吧，你因为露营的时候呢。

0: 的时候，你会很生气。
1: 就很多老外就说，中国人的语言我真的搞不懂，太博大精深。我说怎么了？他说你们光一个开，他说你们为什么开车也是那个开，开门也是那个开，开灯也是那个开，开会也是那个开。他说你们都是那个开，你看英文就不一样啊，对吧、
0: 嗯、
1: 打开用的是 open， 对吧、
0: 嗯、
1: 然后他说那个比如说还有那个开车 drive，
0: 对，
1: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文里面全是用那一个字呢？我们怎么区分呢？
0: 那重点是后面的字不一样啊。
1: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崩溃啊，他们学中国话就特别特别的崩溃啊，而且说太难学了，而且那种四字的成语根本学不会、
0: 嗯、关键是呢我们还不同的音调嘛、
1: 嗯、
0: 音调对于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
1: 嗯，就比如很简单，你说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啊，我要从白帝城出发，对吧、
0: 嗯、
1: 我要准备去相隔千里之外的江陵城，
0: 嗯，
1: 对吧，我早白帝城出发的时候很漂亮，
0: 嗯，
1: 朝辞白帝彩云间，说老外他怎么可能学得会呢？
0: 对，学古诗的时候就更难，
1: 学不会。
0: 嗯，他、还要理解是什么意思。
1: 对，嗯，就像英文就没有这么多、
0: 嗯、
1: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为什么。
0: 嗯，
1: 这是因为历史。
0: 嗯，
1: 英文才多少年。
0: 对，那重点还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一些那个啊，比如说坏这个词。
1: 嗯、
0: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哎，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哎，
0: 哎，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哎，
0: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到底是哪个表示情况不妙呢？
1: 哎，中文里面真的太博大精深了，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字你看起来坏，但它有的时候是形容好的意思。
0: 嗯，
1: 哎，你这个人真的有点小坏哦。
0: 嗯，你好坏哦。
1: 所以贬义词保我爱你。
0: 嗯，
1: 我爱你。
0: 嗯，
1: 我爱你，就是、
0: 语气、语气还不一样。
1: 经常我们发那个语音的时候，为了让别人不要产生，就发微信产生误解，我往往有的时候觉得会有误解的我都用语音发。
0: 真是，
1: 你用文字的话，因为它揣摩不了你当下的那个情感，有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哎，
0: 所以说呢，中国的博大精深，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哈，
1: 真的
0: 也表现在这个方面，容易产生矛盾。
1: 对，特别容易产生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就是如果那个人他又想的比较多的话，就会很痛苦。
0: 是的，
1: 就到最后你也不知道到底你什么地方得罪了别人。
0: 哎，对，尤其是有一些精神大条大大咧咧的、哪句话没过脑子哈，或者说呢就戳到了对方的点，自己却全然不知道。对
1: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刚刚那个霞姐啊就问说，阿文说你那个是下午茶吗？我说不是，那是早饭。他说刚吃过，我这的伙食就不晒了，你们会心疼我的。我说对，他最近的伙食都不太行。
0: 嗯，
1: 所以他昨天去同学那里加了一顿餐。
0: 嗯，是的，霞姐最近确实是吃的比较清淡一点哦。
1: 很多人都在问小兔说他一般去哪里露营，他说竹山湖的湿地公园、潭底和金坛的长荡湖。前面两个比较好，有厕所。竹山湖啊，我知道了，雪雁那边的竹山湖吗？湿地公园潭底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哎，
0: 南通作为小说，因为小兔晒了一张那个露营的板凳嘛，一大排，说不知道的以为你家卖椅子的。
1: 我以为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以为是小兔老家门口冬天晒太阳的。
0: 哎，真的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很想去露营的话，能可以去找小兔。哎，他是很有经验的哦。
1: 对，咿呀呀说阿文这么美的早餐竟然也要上班。
2: 装啥都不赖，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5 AM 846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荔枝宠物家，我们的口号是
1: 集合啦盟友们。
0: 好，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全网关注一下荔枝宠物家，可以在抖音、小红书以及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企业微信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关注荔枝宠物家。
1: 没错，
0: 今天我要跟李欣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李欣去参加了一个品牌方的一个活动。
1: 对，
0: 你跟大家来详细说说这个活动吧。
1: 这个活动呢，它的品牌呢是卡诺，卡诺这个品牌呢是小宠用品当中啊，包括粮食啊等等这些 number one。大概应该是蝉联了五年的吧，应该是天猫的蝉联五年的一个销量榜第一了哈，相当的厉害。然后你会发现啊，这些品牌方做的比较好的啊，他的办公室里面这些员工一定要养这些
0: 异宠
1: 小宠物，
0: 就小宠物呗。
1: 一般来说呢，比较多的像那个鸟。鸟类的，比如说鹦鹉会比较多，还有
0: 鸟
1: 啊，也不是翠鸟，
0: 蜂鸟，
1: 应该叫做玄凤鹦鹉啊，就是他们有这个什么牡丹啊、小太阳啊，就这种类型。
0: 突然我觉得这些鸟的名字就很像古代皇宫里头，就是那些嫔妃们整天无聊的时候盘的那些鸟。
1: 对，一个是鸟类，一个呢就是仓鼠类
0: 啊。
1: 仓鼠类了解了一下呢，每一只仓鼠啊，就是如果它活得比较健康和长寿的话呢，也就两三年。
0: 那不是会很难过吗？
1: 对呀，所以我在现场啊采访了一些达人，很多的达人呢，他的日常状态就是养小仓鼠，跟他的小仓鼠呢进行一些这种互相的陪伴。然后我也会问到，我说仓鼠的寿命就两三年的时间，你们不会觉得说在他身上花费这么多的精力，或者是说呢，因为有的这个达人啊，会给小仓鼠呢打造各种各样的景象，就是造景。就像是那个小仓鼠在这个城堡里一样，然后还会给他们做一些手工，比如说哈，我了解到了有一个那个博主叫蔡可爱叔叔，然后呢他会给那个叔叔零零后的一个小女孩啊，给叔叔做各种各样的手工，有一个叫拼豆，能吃的拼豆。我开始问他，我说什么叫做能吃的拼豆呢？
0: 就是这个拼豆能吃。
1: 后来他给我找了一个视频给我展示了一下，就大家知道那个拼图哎，拼图一样的东西，然后五颜六色的，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形态。
0: 出来之后呢，他要吃吗？
1: 对呀，就让他抱着吃啊，就
0: 让他小仓鼠，让那个仓鼠抱着吃。
1: 对呀，让小仓鼠抱着吃啊，就拼，大概拼个几个小时啊。啊，吃呢大概就是
0: 吃两分钟，
1: 两分钟也不至于，因为它那个拼豆哈，就跟我们这个纸差不多大，A4 纸差不多大小，它要做好久好久，中途经常会做失败，因为呢，它的鼠鼠就在旁边嘛，它那小仓鼠就在旁边嘛，因为它能吃啊，它就在会旁边捣乱，所以经常会做不成功。你就会发现哈，这些达人们哈，在自己的这些小宠身上也是花费了各种各样的时间。花费了各种各样的心思。还有一个小女孩叫招财了吗富贵了吗，就是她的那个账号的名字。为什么叫做招财了吗富贵了吗，招财是她和富贵啊，是她养的最开始的两只鼠啊，两只小鼠。然后说现在想起来他们离开哈，小姑娘在现场还要哭了。很难过。
0: 就是我在想，如果你养一只狗狗养一只猫猫的话，它至少可能陪你十年啊以上这样的时间。你这个只有两年，你在两年里面花了那么多的心血，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就觉得会难受。
1: 肯定会难受的，但凡你倾注了感情，不管是时间多长啊，都会难受。而且你知道吗，就有一个鼠叫做金丝熊，仓鼠的一个类型，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啊，叫做金丝熊那个类型。毛茸茸的，非常可爱，你就放手里可以盘嘛。但是它如果到老年的状态的话，它毛会掉光。
0: 你说仓鼠毛会掉光？
1: 对，毛会掉光、
0: 就仓鼠变光秃秃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你会肉眼可见的，它一天会比一天衰老。每一天的状态就是一天会比一天差，所以那个，哎呀，那个感觉也是很难受的。
0: 它比较好养活，就是它什么都吃。就是你吃的它也吃，你不吃的它也吃
1: 啊，那相当好养活。
0: 对，
1: 我就问了那些养，你知道有一个博主啊，他全网有3000多万的粉丝，我头都大了，3000多万的粉丝啊，说明小宠异宠在年轻人群体当中非常受欢迎。
0: 对呀、
1: 非常。

0: 非常之受欢迎。后来我就采访了一下，我说你像养仓鼠啊、会更方便一点吗？然后说会呀、会呀、那个小姑娘跟我讲说会呀、会呀、比猫猫狗狗要简单的多。你说猫你要去给它铲屎、然后狗狗呢你要出去遛，对吧？但是小鼠呢它就在它自己的一个小的空间当中，可以每天去给你陪伴，然后你看着它的话呢也是一个很治愈的状态。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小宠一宠很火、很火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可能它的花费不是那么的高。
1: 对，
0: 然后呢心思不用花那么多。当然了我们说哈、你也是要把它当做这个生命去尊重的去对待的、你也是因为喜欢它治愈你自己才会去养它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都会说这是一个双向治愈的过程。更多的呢是它给到我的这种可爱的感觉，我看着它我就赏心悦目。
1: 很多人家里面还会养鹌鹑鸟，就是鹌鹑
0: 啊，鸟类就有一个问题。我了解了一下，鸟类就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养鸟的很多，你像我们小助理的那个办公室嘛，
1: 也有
0: 全员都是鸟。
1: 全员都是鸟，全员都养了鸟。
0: 对，是的，没错，他们养了，我们小助理养了五只嘛。
1: 啊，
0: 他家里有五只，那天给我拍了个照片，哎呀，红的、黄的、绿的、蓝的。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对。
0: 然后呢，鸟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会不分场合，然后不分时宜的随地乱拉。
1: 因为它是直肠子。
0: 他那个什么，他控制不住他自己。
1: 对，他吃下去了以后，他就要拉。
0: 对，
1: 就是属于那种。你还记得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不是那个参加亚虫展的时候，不是那个主人就讲了嘛、说你要小心哦，他随时随地都会拉哦，结果他不就拉了吗？
0: 啊，是的嘞。
1: 那没办法，那他天性就这样啊。
0: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因为我们那天去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一个拍摄老师，他家里是养了一只小太阳，然后他就问一个其中一个养鸟的博主嘛，他说这个带他出去遛弯的时候啊，他经常会拉怎么办？随地拉怎么办？然后人家博士说：“没有关系啊，你逮一下就好了。
1: ”逮一下的意思是？
0: 他说我们拉的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干燥的，逮一下你就那个就是抖到下面去就好了，抖到地上去就好了。当时我就内心深处的 OS 就是说，你要了解它的习性之后你再去养它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不知道鸟要随便乱拉，然后拉到一身的时候呢你接受不了。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他说会给你找一个专门的披风让它拉到上面去。
1: 真的为了养这些宠物有什么样的办法都可以想得出来。
0: 是这样的，就不管你养任何的宠物，你不能光看到它萌的那一面，好玩的那一面，治愈的那一面，你要知道它所有的缺点，你能接受它所有的缺点之后你再去养它。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说就跟谈恋爱一样，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缺点，你能包容才能行，才能彼此生活在一起。
1: 我也发现了，就是你不仅要爱他的优点，你还要包容他的缺点。
0: 对，
1: 否则你怎么可以跟他在一起，你那个亲爱的人怎么可能会在你的身边呢？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宠物也好，还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也好，家人也好，爱人也好，我们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知道那就是你身边最亲爱的人。我们来听歌，任素汐《亲爱的你》呀。

0: 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G 七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1: 我们对伊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噪音，时间是2分钟。
0: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2: 好了，时间到。
0: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1: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0: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3: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0: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4: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0: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5: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这么大小啊，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6: 油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范围？
5: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μm左右。
0: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
5: 那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筋磨，再到筋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达到这样的精度的。在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0: 0.2微米即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7: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0: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8: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约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8: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

0: 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1: 2024年的时候，十分之一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旋缸脱力烘干，十八般武艺傍身，中国农机勇闯海外市场。
2: 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1: 从产品出口到体系出海，中国农机如何加速驶向全球沃野？
3: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
1: 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啊，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根据
2: 它的需求，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1: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采购这个产品，第一批下货的订单就50台，他们的要求就是以后每年保持500台左右，那就单独这一家企业跟我们的采购量就在2000万左右。
2: 这天，周志带着团队如约和印尼客户进行沟通磋商。每次这样的沟通会，印尼客户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3: 主要是针对于你们上次在印尼的那些问题点，我们就正常沟通就好了，就顺便把这个工作给落实到位了。
2: 短短半个小时，印尼客户就提出了关于变速箱油缸的多项修改意见。一般来说，要对拖拉机核心零部件进行改动调整，对于主机厂来说并不容易，往往需要3-4个月的时间。但周志却显得很轻松，承诺将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改进提升。
1: 但我们开发印尼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2: 周志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4: 哎，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呀？
3: 我们
2: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5: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运费还降了20%。
6: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龙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2: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

0: 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1: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0: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四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2: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
0: 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3: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啊、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0: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3: 因为有2名同志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在当地，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1/5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4: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0: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
5: 企业呢出海出口，同时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6: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轮毂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

0: 就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儿。老年助餐服务全解读，这是一餐热饭的民生温度。简短的广告过后，继续到美丽夕阳。
1: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呢，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接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炒磨省事儿多了。因为食材呢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轻轻回响。
1: 继续美丽夕阳，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我是南燕。大蓝鲸 APP 呢也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今天的互动话题：退休后您愿意继续上班发挥余热，还是彻底休息享受生活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个人养老金。很多人都知道个人养老金，也有人在存，那每年最多可以存12000，还能享受税收的这个优惠。但是不少人心里是有疑惑的，这个钱存进去是不是非得等退休才能拿出来？那万一急用钱怎么办？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个事儿给各位说清楚，个人养老金不是只有退休才能领。在去年八月份，五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取个人养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政策呢是从去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明确了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除了原来的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出境定居3种情形之外，又新增了3种可以提

0: 钱领取的情况。虽然过去一年了，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不知道。节目里来跟各位呢做一做补充的说明。首先，第一种是大病应急，申请领取之日前12个月之内，本人或者配偶或者未成年子女发生的与基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那么扣除医保报销之后，个人负担的医保目录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本省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是可以领取的。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啊，42岁的某先生女儿确诊白血病，12月内呢，医保目录内的自付医药费达到8.2万元，超过了所在省份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7.5万元，他就符合了提前领取的条件。这是举个例子啊。那么第二，
1: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块9，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喽。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全是困境。也正因如此，养老机器人赛道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预计今年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换句话说，中国科技正在用最快速度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朋友们，看完展会上的这些产品，我最大的感慨就是，科技示老不是用冰冷的机器替代亲情，而是让长辈在老去的路上少受点罪，多留点尊严。我们这代人父母正在老去，自己也在慢慢变老，但那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以你想象不到的速度走进我们普通人的家庭。未来这些都将是我们触手可及的依靠。为中国科技点赞，为中国的未来期待。

患病老人的就诊情况作为日常重点巡查内容，动态跟踪老人的健康变化。经过拉网式的排查，村里呢也建立了一份常住老人基础信息数据库，梳理出住医、住浴、住洁等等需求的清单。那么全村年均住医需求大概300人，住浴也就是洗澡啊，帮助洗澡的需求呢大概60人，住洁也就是日常的打扫，这些需求大概有50户。那么有了这份清单，服务就能够点单式的精准对接了。再说一说阵地是怎么建的。村里呢是把一所闲置的旧校舍改造成了互助养老睦邻点，设置了日间照料室、助餐室、康复健身室、理发室、图书阅览室，可以同时容纳100人活动。睦邻点也是配备了专职的管理人员，联动村卫生室来提供就诊和健康咨询。而且发掘村里的手艺人啊，给老人理发，而且是平价理发。志愿服务队上门为困难老人提供衣物的清洗、晾晒等等服务。而这个睦邻点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就是兼顾了留守儿童。村里组织了红色服务队和返乡的大学生，在睦邻点开展课业辅导、心理疏导，推进老少共融。那么试点以来累计开展辅导呢100余场次，汇集了儿童大约90人。也就是说，老人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孩子的假期也有了去处。最核心的机制是邻里互助，村里呢推动低龄健康老人与高龄

0: 开盘早播，正是朱燕的敏锐与果断为母鹰赢得了宝贵的生机。三十多年来，朱燕手上迎接过成千上万个新生命，也遇到过无数个产后大出血、胎盘早剥等孕产危急重症。她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同时也言传身教。主管护师吕思佳，
1: 她不只是业务过硬的护士长，更愿意手把手带我们成长。小到规范核对流程，安抚焦虑孕产妇，大到危重病例的处置，耐心教我们技术，更教我们作为产科护士该有的敬畏心，敬畏生命，体谅产妇和家属的不易。
0: 自2009年担任护士长以来，朱燕开启了带队伍、提质量、保平安的管理之路。每天，她总是朱燕积极探索产科延伸护理服务。作为医院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团队中的母婴护理组长，她完成首例上门服务，并手把手培训母婴护理团队。2022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常态化开展线上订单评估与派发，完成催乳、通乳、新生儿居家护理指导等母婴项目超百例，服务满意度达 100%。 这次朱燕荣获全省先进医疗卫生工作者称号，对他而言实至名归。
2: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荣誉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其实属于我这一个团队的，因为我们团队从刚刚开始建立到现在比较成熟的这个运行，其实付出的艰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觉得我不能辜负这一个荣誉啊，我以后就是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会把工作会做得更好更细致，然后呢保障我们孕产妇安全。
3: 健康快报，卫生资讯。
4: 在9月20日的上午，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妇幼保健院举行“九治人心筑梦，医路薪火相传”建院90周年大型义诊服务活动，200多位来自多专科的名医大咖零距离为百姓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沈颖、李新杰、通讯员董菊的报道。
5: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以后就感到心慌，有时血压有时候特别特别高，高到170-180高压，低压也到90多。
6: 你那个动作啊，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从睡着，比如从躺着，然后把它坐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不要太快，
5: 幅度慢一点，
6: 幅度慢一点。
5: 好，
6: 这个因为70多岁了以后，假如原来血压高，它可能会从体位发生变化的时候，特别是比如说蹲的时候要站起来的时候，要慢慢的起来。对，一下子就
5: 蹲起来站起来要慢，
6: 要慢。
7: 诊室里与患者对话的接诊专家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0: 这个认知功能的这些损害，这些都会出来了。它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已经逐步进展啊，它是起命比较隐秘，逐步进展了。那么以禁忌以往为主的这样的一类这个认知功能的损害，那么我们称之为呢，是叫阿尔茨海默病，这是基本上是特指的。
1: 哦，这样的老年性痴呆啊，就阿尔茨海默病，和您前面说到的，比如说因为脑病造成的脑梗之后的后遗症啊，包括因为营养这个缺失造成的这种脑子的感觉记不住事儿了，遗忘了，有没有一些差别蛛丝马迹能让普通人去识别的？
0: 啊，针对阿尔茨海默病呢，因为它在这个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这个发展啊，目前我们国家的老年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2.几个亿啊。
1: 2亿多的老年人口，那么在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它的发病率也是逐步的提高的。那么如果在超过8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当中，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发生率大概占到了40%到50%左右，所以它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同时呢，由于我们国家的人老龄人口绝对数量比较大，所以它的痴呆的这个患者的绝对数
0: 也是非常高的。目前我们国家的话呢，绝对数大概是在将近1000万左右，但是到2050年，预计将会达到，2700万。那么在当下，我们除了这1000万的老年痴呆患者，我们还有将近3800万的这种轻度认知功能损害，这类患者他存在着这个认知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进展到这种这个老年痴呆一个早期的高危人群，还需要进行正规的认知进行筛查。
1: 有那种真的50岁不到就能发现他可能有一些老年性痴呆的早期症状吗？
0: 有的，也有。那么针对这个出了问题，能够去做什么样的检查和治疗？好，然后刚刚这个患者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就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了，就是早期出现的一些认知功能的这个损害。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建议他还是尽快到 医院啊，这个大医院或者神经内科或者是记忆障碍的门诊，然后来做呢这种这个专科的这种评估，来看看他的认知方面到底是否有客观的这种损害。因为有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就表现，哎，我感觉主观上我认知不好，这呢可能会受到这个情绪啊、睡眠啊这各方面的影响。然后呢，这个这种主观记忆障碍，他呢可能 通过一段时间的人调理之后，哎，他可能又恢复了，但是如果说通过量表，通过这影像学的检查发现的，哎，他是的的确确有这个神经病理的基础，然后也有这个客观的认知损害，那么对于这类人群实现了一个早期的

0: 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0: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月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3: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

0: 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1: 不忧退不得入雷同，前无退可全家嘞。
0: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2: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3: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它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
4: 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5: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大报道的百年礼院，每一步都创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消费主张。

0: 所到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1: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2: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0: 门头上的招牌音响店、特色唱片、VCD、D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有余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2: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报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3: 青岛大报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冰川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0: 我看还有水缸，
3: 对，水缸、水井。2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4: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2: 仅仅体验果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0: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5: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0: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2: 入夜后，里院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0: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景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里院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6: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露天电影，感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兴奋。
2: 跟着电影到青岛过暑假，走进那些曾出现在银幕上的街头巷尾， 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

0: 但是呢，这些呢，经过适当的处理，短期之内呢，它是能够好转。但是呢，如果说恶性的这种口腔溃疡呢，一个它不会好转，它会进行性的加重，
1: 是，
0: 对吧？从一开始的可能就是疼痛，到后期呢，可能局部呢会出现这种肿块啊，以及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如果说是慢性的，就是老是这种溃疡，而且逐渐的加重，2个星期左右都不好转的这种呢，我们这就建议呢，还是及时到口腔科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就诊。必要的时候呢，可能要取活检子，它在后期呢，它会生长呢会越来越迅速，对吧？实际上它的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呢也就是需要我们这个，也就是说提示我们体检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就是有不适呢，我觉得呢，采取相应的措施把它处理掉了，那么你有可能就能得到更好的一个治愈。
1: 就如果要是出现特别夸张的异常增生，那概率比较低，或者说是那这个肿瘤可能就已经到了
0: 晚期了，那这个就说明你
1: 是吗？
0: 对，你就拖的时间很长了，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可能长期拖延的一个问题了。
1: 明白。您刚才说到这个检查，其实甲状腺的这个检查我们都知道，这个非常方便啊，超声的一个检查。
0: 对。
1: 那口腔啊、鼻咽啊、或说我们的舌、我们的喉。怎么去做这种肿瘤的筛查呢？
0: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口腔那口腔科呀，你像在国外这个有很多发达国家，
1: 是
0: 他们的口腔这一块的这种方面的意识啊，就是普通民众啊，对于口腔卫生啊，对于牙齿他的这种重视程度很高，所以在国外呢，口腔医生这个是一个高收入的群体，对吧？但是国内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呢，他还没有这个意识，
1: 是，
0: 对吧？实际上你很简单，你到口腔科去，他们用专门的这个镜子给你看看，对吧？这个很直观的，包括你比如说我们耳鼻咽喉科，给你做个鼻咽镜，做个喉镜，对吧？这个实际上都是在门诊很快就能够完成的，对吧？
1: 口腔检查我们知道就不痛苦啊，这个。鼻咽镜，
0: 这个也还好啊，也还好。
1: 鼻镜是就是只是把那个探照灯放进去看吗？还是怎样？
0: 它就是有一个这个
1: 扩张，
0: 它这个呢，它比如说像喉镜呢，它也会在局部呢有一个相应的麻醉的处理。
1: 明白啊，
0: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是无创的，无创的一些检查，因为我们知道，像鼻腔啊、喉啊、口腔，它实际上跟离我们的体表很近。
1: 对。那一般来说像这种检查的话，会不会建议他也纳入到我们这个日常的常规体检当中去？
0: 这个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的这种体检呢会有一个

0: 要的。
1: 嗯，那明白。
0: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讲呢，通过这种最佳的治疗之后，我们讲这个头颈部肿瘤，我们要保全器官，
1: 对
0: 啊，要美容啊，这个呢，通过多学科的这种模式呢，就是更加有希望、有把握的去实现。嗯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有大样本的这种研究显示，多学科诊疗的这种模式呢，可以显著的延长患者的这种生存啊，提高患者的这种治愈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后呢，我们还会做这个营养管的自入啊，等等。
1: 明白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综合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您在术后的恢复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支持啊。好，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王主任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时间
0: 啊。我的专家门诊呢是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三的上午，但是平。

0: 刚上市的窗口期。我们来听折柳村党委书记景阳说，
1: 今年的话我们一共投入就是600只鸭子，然后做上来的话也将近580只，所以说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损耗。
0: 依托绿色生态的种养模式，折柳村实现了稻护鸭，鸭养稻这样一个生态循环，既减少了稻田的虫害杂草问题，用鸭粪来滋养田间，又提升了水稻的品质，培育出了高品质的生态家禽，可以说是一地双收，生态富民。我们继续来听景阳说，
1: 我们的鸭子呢口感什么的肯定是很好的，然后因为它在田里嘛，就是经常就是跑啊，然后活动啊，它肉质肯定会比较紧实一点的，烧汤的话肯定很鲜。
0: 他们怎么来销售的呢？在销售模式上啊，采用的是先预定后集中宰杀分批配送的模式，每批次集中50-60只，统一处理发货，最大程度的保障鸭肉的新鲜度。目前啊，市场反响特别好，口碑稳定。价格方面呢，本土直供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没有宰杀活鸭的单只呢售价是55块钱啊，就是活鸭啊，带毛的鸭子啊，55块钱。那么宰杀处理完毕的成品鸭呢，单只是60块钱啊，只收了5块钱的加工费，让消费者以亲民的价格吃到正宗的原生态的稻田鸭。哎呀，你说这样的稻田鸭你喜欢吗？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听众朋友啊，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啊，来自不同的地方，个人都有个人的方言，是不是？从小呢是说着方言长大的，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咱们走出了家乡啊，有的是依然生活在家乡啊，但是也有部分人呢是走出家乡啊。那么走出家乡之后呢，这个方言啊，哎，觉得真的是格外的亲切。在外地一看到老乡啊说着家乡话啊，那种感觉就是跟见了家里的亲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抛出的话题呢，就是与方言有关的。对你来说这方言意味着什么呢？来和申琪分享一下你们当地最有趣或者最难懂的方言吧。我相信这个话题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啊，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身处异乡的朋友啊，这个尤其是有共鸣。在外地啊，一听到说跟你类似方言的，即便不是你的正宗的老乡啊，听到这个一个方言区的，你都会觉得格外的亲切，就会觉得哎呦，他就是家乡人哈。所以方言呢，是让我们这个寄托对家乡的这种乡愁的一个凭借。可以说也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根。来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贺永峰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说方言意味着回不去的故乡。其实我恰恰觉得整个发声方式啊都是很靠后的，而南方话呢，它的整个发音方式是靠前的，在唇齿之间啊，或者唇齿舌之间来发音啊，非常靠前，而且没有卷舌音啊。再来看到朱兆修听众，他说哎呀，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无边无际，太难了。就说江苏吧，面积10平方公里，人口8000多万，经济是强省，我觉得还不如江苏的方言强呢。说山东管吃货馋鬼叫馋老屁啊，这个太仓叫馋老呸啊，这差不多呀，我觉得。而且这个呢，打字儿其实呢还真的是说不清哈、他说只有亲自说出来才能说得清啊，并且发了一些语音给我，挺有意思啊。他说我老家不会发二这个音啊，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呀，真是，我跟你说，像我那个同事啊，他是无锡人，他方言当中也是这个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呦，那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因为作为记者嘛，记者也是需要

0: 就是做这个现场报道的，也是要普通话不要说多好啊，不要求像主持人那样达到一个一级乙等以上的标准，但是你也得说的让别人能听清楚听得懂啊。所以他这个二不会发啊，这个音啊，后来就跟着我们学了好多遍啊，反反复复叫他二，他老读成呃，特别有趣儿啊。朱兆秀说，我来南京十多年了，各方面都觉得与山东天津差不太多，唯有说话差别很大，开口就知道我是北方人啊。对呀、啊、就是你是哪里人，一开口如果说你不太会说普通话的话啊，或者普通话说的不太标准的话，带有方言的话，这一听就知道你是哪里人啊。是那个可以炒菜吃也可以生吃的那个黄皮白瓤的脆脆的那个东西叫地瓜，红薯就是红薯，红薯就是红薯，这个我在我看来是两码事儿。但是当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些北方的朋友跟我跟他说红薯，他说是地瓜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啊。这个可能与方言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是与各地的习俗有关系啊。对呀、啊、他说说我大舌头是便宜的啊，这个北方人说话是大碴子味儿是吧，东北话辽宁话大碴子味儿真的是一股大碴子味儿，但是我觉得挺亲切的。南方小土豆觉得北方的话确实挺有趣儿啊，这听了就想笑。好，还有很多朋友呢对于今天的话题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站起来太棒了。蓝鲸 APP 在线收
1: 听。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

0: 技术到位的话，就是20万棵苗我都嫌多。为什么呢？我们小麦一根种子出了一颗苗以后，它是会发生分裂的。我们有时候方言叫分叉，就是一颗种子，一个主茎出来，在我们这个它的这个茎的贴地的地方，我们叫那个分裂节上，就根部那方还会再长出苗来，它会不停的分裂，就是多的时候会有5、6个分裂，但是呢，至少会有1、2个分裂会沉穗，就是会长得跟我们的主茎那个苗一样大，差不多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颗种子我就可以变成3个穗子，对吧？然后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就16万个苗，我变成3个穗子，那就不得了，那就变成48万个穗子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体量在我们这是接受不了的，我们这里超过35万个穗子，那个地里面就容不下了，开始涨幅了。所以我们的品种跟北面品种还不一样。那么到我们淮北徐州地区，比如说是吧，山东这些地方，它可以到45万个穗子以上。所以这个就是你种的越多，它自我会调节，它就不分裂了，它就不会分裂。不会分裂的时候，那个我因为我们分裂的同时，它会每一个分裂发生的时候，它会长根，根就会发达。如果你没有分裂，就独苗，它就没有根系，根系就很弱，所以这个穗子就长不大，就是我们穗子就不大，所以它产量就上不来。所以不是你种的越多，你苗就有，就它需要一个很。

0: 包装的变化，一线快递员的感受则更加明显。
1: 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减少他拆包装的时间了，然后感觉收的东西就小东西按照小包装包，他收的东西不是特别大的东西，里边装一个特别小的，就收件人的体验，就发件人感觉我们这边他更踏实了比以前，因为毕竟以前我们包装不是特别专业，就相对于以前比较，那从现在开始就是比较职业化了，就是包装特别规范了现在。
0: 信都春在送快递的同时也会收取寄件人发出的快递，那么寄件顾客对于新标准的快递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在跟随快递员配送的途中顺便对寄件人进行了采访。
2: 过去他这个箱子有时候是乡里在家乡，现在的比方说个箱子

0: 能粘住。这款新式快递箱名叫双命箱，主打可循环使用，价格与普通快递箱一样，这让消费者在寄件时多了一个既环保又省心的新选择。王丽当场就决定试试这款新箱子。
1: 今天过来寄快递感觉哎，还挺新颖的，他们好像有一种那种新的纸箱、
2: 哦、
1: 好像用水就可以直接粘了，直接代替胶带了，哎，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0: 遇水则粘的双命箱，它的粘度到底怎么样？薄薄一层究竟能否保护好内部物品？带着疑问，记者决定来一场暴力测试。
2: 这真撕不开。
3: 对，其实可以看到撕到这里，箱子本身已经破坏了。
2: 是，我已经把箱子撕烂了、嗯、但是它这个还粘得非常的顽固。
3: 胶还是粘的。
2: 对，你看我一个女孩，我的力气是比较小的、嗯、那我能不能请您帮我一个忙，您用您最大的力气看看。
3: 尝试一下是吧？
2: 对，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撕开。我是真的，我倾尽手上所有的力气都已经使上了，但是我还是撕不开，只能是那样了、
3: 嗯、那我从另一边。
2: 可以可以。哇，这真是暴力拆箱啊。
3: 对，要用非常大的力气，然后整个箱体已经破坏了。
2: 是、
3: 啊、它的这个胶还是。
2: 是、啊、你看这边我们的胶还粘在这儿啊、嗯、胶是完好无损的。
0: 快递包装不只有网购这一个场景，人们日常寄件的包装也同样要符合新规的标准。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支持快递包装减量，反对浪费，但他们同时又会担心包少了东西碎了怎么办。
1: 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担忧吧。那当然我寄快递嘛，是吧，我肯定想让它完好无损的过去、嗯、我也不想搬到上碎了，对不对？
4: 一碎的会跟他说，就是都帮我包两层。
5: 卷尺来看一看这些快递它包装上面的这个胶带的宽度到底符不符合国家新规的小于等于45毫米。
0: 新规明确要求快递封装胶带宽度不得超过45毫米，逐一测量下来会有不合格的吗？
5: 刚才我们分别测量了1号到8号快递使用胶带的这个宽度到底是多少，前7个快递都是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是小于等于45毫米，而我们的8号快递竟然真的不符合标准，它是48毫米，也就是说它已经超过了我们国家标准，它就是不合格的那一个。
0: 检测的第二项就是箱体尺寸，排查大材小用。新规规定，快递箱体对角线小于等于270毫米时，空隙率不受限制；体对角线大于270毫米时，则需要对照内部商品尺寸计算倍数上限。看起来最像大材小用的一号快递优先测量。
5: 那我们呼声最高的就是一号了，因为它最大，我们也算出来的它的长宽高，从而得出它的体对角线应该是294毫米。那294毫米就已经超出了我们国家的那个标准，是小于等于270毫米，因此我们就
6: 会自动为我们这个订单进行匹配对应的箱型。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模拟每个商品装入我们整个箱内，你会发现整个箱内它现在是严丝合缝的。那么这个模块也是从2022年开始研发，那么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0: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5元钱，但能循环使用约50次，折合每次只要7角钱。
6: 使用这种循环箱，其实如果从长远看成本会降低啊，所以说我们也在倡导用这种循环箱。
0: 在杭州的另一家快递网点，我们同样看到了一整套绿色减量方案。胶带方面直接做到了43毫米，低于新规要求的45毫米，在打包方式上也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7: 现在这种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字型啊，一字型就是说从封口到结束只给它固定一道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物品比较重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十字型的一个 胶带的一个固定法。

0: 对，不会说像前期那种多产几套这种大幅度的去浪费。那可能前期啊，大家都是使用这种纸箱子，那可能说我送给你一个快递，你就把这个纸箱子拿到手就随手就丢弃了，可能说会对于环境进行一个污染。那我们现在开始正实施这种 Hi-Boss 一个循环的一个纸箱，比如说我把你的物品放到我这种专门的一个循环纸箱里面啊，你这种我把你这个快递送到你的手里面，然后进行这种箱子的一个循环。那这种对于客户来说的话，他又不需要出这个包装费，我可以免费的安全的把他这个快件送到家。我们粗略的去估计了一次，一个箱子大概可以循环使用350次左右。
1: 随着新规常态化落地，快递包装轻量化、简约化、规范化成为行业新风向，不仅切实解决了消费者拆件繁琐、垃圾处理麻烦的民生痛点，减少资源浪费，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让网购消费体验实现提质升级，实现了便民环保。
2: 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1: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2: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2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000-6000。
3: 那你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年
2: 了，我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1: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2: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1: 在腰旗橄榄球的赛场上，记者发现有很多像王猛男一样的年轻女孩喜欢这项运动，
4: 因为很有挑战，挑战就会有成长，成长就会有自信。
1: 张克彤是一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参加体育运动，飞盘、健身、攀岩他都尝试过，最近他又迷上了腰旗橄榄球。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4: 因为如果他有速度，然后他还在旋转，他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他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指甲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1: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4: 我以前还骨折过。
3: 那为什么你骨折以后还会再玩呢？
4: 就是很上瘾，打球你接到那个球，大家为你欢呼的时候，你会觉得
1: 训练活动中还有一位从3岁就开始学习网球的00后男孩，与网球相比，腰旗
5: 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人气很高。
6: 我们现在已经占到70%的那个顾客群都是为网球而来的，像每周双休日啊都是包场的。那我们就是后面呢也有2200亩的那个森林，那其中我们家的网球呢也在这个森林其中，所以呢也可以在那边骑行。
1: 如今国内网球主题度假与旅行项目越来越多，各地也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玩法。这类运动度假不再以景区风光为核心，转而依托专业运动场地与体育资源，形成了运动为主、旅游为辅的全新消费模式。在2025年就是一个网球社群的群主，从前期招募球员到后期的活动组织，再到现场活动图片的整理发布以及文案撰写。

0: 这些都是群组的工作。
1: 常规的这种球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组织成娱乐的、打球的局，又或者是说有点竞技体育一样的竞赛。也组织过 AI 的交流网球局。
0: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他组织了很多球局，其中比较固定的就是工作日晚上的夜猫子球局。
2: 黄金过后，夜猫子局它能张罗起来，因为大家好多都是下了班了，吃完饭了，然后来打球，10%吧，就是变相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做大了，就人群扩大了。
0: 打球也可以玩出体验感，打出情绪价值。各式各样的户外球队运动催生出多种全新消费场景，人们不再只为锻炼身体买单，更愿意为社交氛围、情绪价值和独特体验付费。消费者也不止购置运动装备，更愿意为主题活动、场地体验、社群玩乐买单。户外经济正从单纯的健身消费升级为融合多元体验的新消费风口。在挥拍中社交，在奔跑中解压，在自然中重新连接自己与他人。怎么样，这个夏天你想选择什么方式的户外运动呢？

0: 坛城了，也有坛城的，
1: 也有坛城的，
0: 对，也有坛城的。
1: 坛城的是什么？
0: 坛城的是这两个品。嗯，
1: 这两个是被选中了。
0: 啊，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主要什么产品？
0: 这个是一个麻花跟一个锅巴。
2: 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刘明军品尝了300多种产品，最终只选中了60种。他选品要求高，不仅口味新鲜，价格还要合适。
3: 工作量很大的。
4: 啊，是挺辛苦。这个目前来说是，行业就是还是业精于勤吧，还是亲力亲为，多付出一些，才能放心一些。
2: 做超市已经20多年，刘明军一直坚持自己选品，配料表都要看。为什么要自己选品呢？
4: 是我从20年前做超市就开始自己在进货，就是对这20几年食品的发展历史，包括产品的演变，我都很熟悉。也就是基本上这些产品在我的脑子里面装的框架和这个经验，我比较丰富。
2: 这家超市没有进场费，而且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这又是为什么呢？
4: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供货商这块，为了供货商放心，就是为了供货商能方便这个事情，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2: 虽然只有一个采购员，但刘明军却做成了横跨河南、山西、陕西3个省的大型连锁企业。
0: 你今天送货，明天货款就给你打回去了，就这样子的。
1: 可以，就是还是有新品的话，愿意。
0: 对。
1: 先过来找。
0: 对，愿意第一时间来。
2: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下午5点，记者来到郑州的华裕百家港区店，看到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
5: 你看这肉来啥的它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它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的确实是老百姓买的放心。
6: 海鲜呢，还有这个所有它自营的品牌了，一些啤酒了，还有一些食品呢，还有就是用着挺放心的，感觉就是，向着那个胖东来那个模式发展的。
2: 和其他超市不同，这里人最多的就是熟食面点区和特色小吃区。
7: 因为有时候下班以后在家里边不想做饭，就是自己想过来，他们这里边就是，粥品呐、或者是菜品啊，都比较的好吃，品类也比较多。
2: 你买了菜，还可以交给这里的厨师现场给你加工。
8: 相比较传统超市的话，我们的门店增加了这些，餐饮的业态呀、新的业态、新的品项，点一个主食，配一瓶这个果汁或者饮料，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堂食区进行这个就餐。
2: 段赛飞告诉记者，他们的目标是做社区里的食堂。让大家下了班边购物边吃饭。在这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
8: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1: 这买贵是指什么呀？这跟其他的比是吧？
8: 就是同业态相同的商品，同品质的。
1: 如果就是发现有比其他地方贵，
8: 我们第一时间就进行一个退差的一个处理。
2: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商超走访，专门比价格。
9: 采集的话，其他商超的，商品的规格、商品的价格，回来之后对我们的商品进行一个比对，我们根据比例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2: 李运生就是商品价格调研员，别人都。

0: 囤了十来瓶了，在家里。
1: 就我每次来就是来囤这个牛奶的，因为它就是他家那个就是这种桶装奶哈，就特别哎特别香，就是那种就是很纯很鲜的那个味道，就是他
2: 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3: 你去菜市场直接买吧，买回来20盒的素的。
2: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蒙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精芥。
4: 今天的吗？
5: 那今天的呀。
4: 这质量不太好呀。
5: 哪不行？
4: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5: 就是干这个。
4: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5: 这都是同时进过来的。
4: 你这都有点蔫了，这一班。我这一班我不要。
5: 这一班不要。
4: 那一班我不要。
5: 啊，我再给你借点。
4: 尽快呗。
5: 啊。
2: 回电后，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生鲜品控流程完成验货、分拣、冷链封装，准时交付顾客。
6: 能花了这么半天解决这问题，你觉得值吗？
7: 值，不考虑成本，先解决顾客的需求。
2: 三家超市三种不同的打法，农夫刘先生以场景打造和低价新鲜吸引市场，华裕百家做中央厨房，陶小胖做自有品牌，各有各的路数。不仅仅这三家，细数河南本地的超市品牌，先锋生活、大张、西亚和美、万德龙等等，也是各有各的招数，各美其美。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河南？为什么在传统零售业普遍承压的当下，这里却能扎堆生长出这么多各具特色的超市品牌呢？郑州祥盛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既不熙攘嘈杂，也不拥挤，清新的绿色调，精致的主题陈列，通透开阔。
4: 我发现
2: 熟食小吃中至少有一款是当月推出的新品。
0: 对，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有荆芥鸡爪。
2: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荆芥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荆芥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8: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点，或者说是还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往上面去提升的。
9: 鸡爪口感还是不错的
8: 啊，口感不错。那有没有需要去改良的一个？
9: 我觉得不够辣，
8: 不够辣
9: 可以做个辣的，做个不辣的，
8: 辣的和不够辣的，
10: 哎，酸一点，辣一点。
2: 就像现在的社交平台一样，他们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
11: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2: 座谈会上收集的建议会第一时间同步到位于开封的中央厨房，从发现问题到顾客参与评测，再到中央厨房优化产品。
1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通过解冻接种并放入培养基培养菌种，就能恢复代谢与繁殖能力。
13: 对，在徒步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力气不要太大，不要把培养基划破，同时呢也要这个均匀把它徒步的。
2: 要想用生物合成蛋白，就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微生物。李凯和同事从各地采集了大量的微生物菌株，经过不断筛选，最终他们在香格里拉牧民自制的酸奶里找到了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是一种生长速度极快、耐高温且被多国认证为安全的食品级酵母，也是我国批准可以食用的微生物菌种之一。
13: 这个培养基是一个筛选鉴定培养基，那么在这个培养基条件下呢，我们经过吸收徒步之后，在平板上它会把它们的所有的微生物进行一个通过一个菌落的形式展现出来。
2: 李凯告诉记者，培养基上的蓝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
14: 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是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克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

0: 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
1: 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理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的测试，每天重复的做菌株的筛选、 DNA 分子的扩增、徒步培养基、摇瓶生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表达。
2: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包括方案的设计，我是最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是不是源头上就有错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案设计错了，那对大家本来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浪费嘛。
1: 当时王松伟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就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实微生物不仅能生产蛋白质，还能生产合成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塑料，这是喝饮料的吸管，这是一次性餐具，还有这些 3D 打印成型的玩具，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合成的 PHA 材料，也被称之为生物塑料。
3: 和普通的这个塑料吸管相比呢，它在使用中呢不会有微塑料的危害，而且废弃后呢在自然环境下能够被微生物
1: 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万吨级试验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三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四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0000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试验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试验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4: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干油管，然后再进行一次传带。
1: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带，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一级二级摇瓶，试验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二级摇瓶到39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大的发酵罐。
5: 通过这样的4级的种子脱胚来完成我们

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九九围攻的长跑。

0: 产科一病区护士长、主任护师朱燕，在产科临床30多年，把敏锐练成本能，把管理织成防线，把护理延伸到家门。近日，他荣获全省先进医疗卫生工作者称号。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朱燕，深耕产科临床30载，守护母婴平安为己任。江苏台记者范浩江采写。
1: 师傅，帮我调一下3楼的监控。
2: 好的。
1: 我要看到清楚一点。
3: 8月18号上午，朱燕走进医院监控室，在保安师傅的帮助下，调取了几天前病区的一段录像。原来，有位住院孕妇因需注射胰岛素，却对护士当时的操作过程记忆模糊，心中生疑。于是，朱燕把调取的录像给她看。
1: 你看，那天呢，这个21:59，他来给你打了，这个是你吧？
4: 这个是对。
1: 我看了监控，你那个打针了，也测血糖了，14号肯定是对的。那么14号是没有打针，因为医生说你暂时先别打，然后测一下血。
3: 而久之，朱燕成了孕产妇们的知己。
1: 第一天来住院的话，我第二天的病人的话，我的名字都会叫得出来。然后住到2-3天的话，他的整个病情我基本上全部是了如指掌，包括有的时候他们出院了以后，他们第二次再来入院的时候，我都叫得出来他的名字。
3: 产科一病区有21张床位，这些床位就是朱燕的岗位，也是她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因为孕妇身上是2条人命，病情发展往往比较快，因此工作时间，朱燕每天到床边查看的次数要有5次左右，检查护理质量，观察是否异常。一些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产后出血、剖宫产术后、前置胎盘等重点病人，更是朱燕特别关注的对象。孕妇陈女士住院保胎已经有2个星期，期间朱燕对她的精心护理和悉心照料，让她备受感动。
5: 我就觉得护士长就是对病人的照顾就是非常细心，无微不至的，和蔼可亲，就像家人一样来照顾我们。因为我这个就是要如果有宫缩的话会比较严重，他们经常会过来问我，还有生活上面的很多细节方面他都会照顾到，都会想到。
3: 朱燕深知产科团队的整体实力是保障母婴安全的关键，因此他坚持分层培养加专科赋能，注重新护士的实战技能提升，积极选派骨干外出进修前沿技术。由他组建的40人大产科护理危急重症应急小组，在无数次的实战与复盘中不断成长，成为守护母婴生命安全的坚实防线。
1: 因为就是产科的技术的话，我们是要跟医生一起的，然后医生进步，我们护士也不能停滞不前，所以我们也是带领团队不断的去学习。包括我现在也是派护士到上海虹防支院啊、苏州市立医院啊、邵逸夫医院等等都去进修学习，把他们能够路子走得宽一点，步子再迈得大一点，把我们这个产科做好。
3: 虽然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产科护士长，朱燕却从未给自己按下学习暂停键。她利用业余时间自费研习，获得了江苏省

0: 还有一类呢，就是关是由于认证营养代谢内分泌或者是由于躯体各种疾病所引起的认证功能的下降。那么这一类呢，就跟我们传统上所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那就不是一回事了。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分成这个三大类。在临床上呢，我们通常强调的这个老年性痴呆，那么指的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啊，
1: 老年性痴呆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讲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介绍的时候也知道了，原来除了这个本身的病之外，有很多情况会造成老年人至少感觉上是记忆的衰退啊，我们叫认知功能的下降，像一些脑病啊，甚至脑梗后期啊，甚至一些营养搭配的这个不合理或者营养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记忆出现问题。那么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0: 您给大家讲一讲。
1: 好，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是一种这个疾病比较隐匿的，是主要是由于这个脑内出现了这我们称之为叫贝塔淀粉样蛋白和这个套蛋白的这些异常的沉积之后啊，它会对我们的神经这个神经细胞造成损害。那么是这样的一种叫持续性的隐匿性，而且是逐步进展的这一类呢神经退行性疾病。那么它的核心的这种表现呢，就是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近记忆的这种遗忘为主。

0: 这空间知行啊，这些功能它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他就会感觉到自己近期这个能力这个下降了。所以呢，一般我对于这类患者，我们都是建议要到医院进行这个正规的评估，因为目前从生物标记部的这个患者，那么他的认知衰退要远远这个慢于没有干预的这类患者。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这个跟大家建议啊，如果这一块，如果一旦我们这个有认知障碍的问题，要到正规医院去进行这个早期的这个评估，同时呢，尽量的还要早期采用一些这种无创的这种干预手段进行早期干预，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病程的这个
1: 全面程的一个管理。是，你看刚才谢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现在呢，无论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检查，然后到现在的治疗的方式啊，我们都看到它和这个科技和前沿的融合之后呢，其实都有很大的进展。但是谢主任依然强调啊，其实最最关键的还不是谈治疗，而是谈这个
0: 毛病的早期的干预，我觉得早期干预是不是要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呢，就是已经通过一些指标发现可能是客观的记忆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发现的早，咱们去早期干预。那么是不是还能够再早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些老年人群，可能出
2: 可能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去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几个方面也可以去做的，比方说这个生活方式要避免熬夜，
0: 避免久坐，避免熬夜，特别是还有一些睡眠障碍的话，要把睡眠一定要调整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要多锻炼。除了这个增加这个我们的这个体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增加我们脑力的这种活动。
1: 啊，
0: 我们要多参加这种社会的这种交往活动。这个在这个我们叫群体的这种活动，比方社区活动中心啊，还有这种甚至跳这种广场舞啊， 这些都是一种能增加我们这种社会活动的，能够有助于预防老年人痴呆的。当然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要这个还有的呢，就是多进行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训练。你比方说那些计算题啊，有一些小的益智的游戏啊，那么可能也有助于我们
1: 去延缓我们认知功能的这个衰退，特别在老年人当中啊，那么坐一坐还是非常有益的。好，谢春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谢主任留给大家。
0: 我在中大医院本部，那么是周一、周二上午是专家门诊，然后在江北院区，我们的江北院区，然后每个月呢
1: 才会去一到两次。但是这个时间呢就不一定是固定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谢春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本部呢是周一和周二的上午，这是两个固定的半天门诊啊。谢春明主任呢非常擅长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尤其是老年性 痴呆的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和干预。那么在江北院区呢也有门诊，但是不固定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官网上进行查询。更多的问题咱们去挂谢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呢也特别感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谢春明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谢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好，各位，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还有互动，也感谢我们的朋友们在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的留言。做一下节目预告，明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邀请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普内科陈敏副主任中医师，陈主任呢会和大家来重点关注疲劳综合症。如果最近你有这种情况哈，有疲劳的情况出现，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在明天的节目中参与。我是沈颖，感谢各位。线下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节目，或者呢是添加我们的 QQ 群 344-072-579， 留下您宝贵的建议。

0: 爱达华城号也要下水了。二达魔都号我们知道它的母港在长三角，那爱达华城号它就是粤港澳湾区的这样的一个邮轮母港，它背后呢其实是在可以说是抓这种场景赋能，那么也转型升级当中是面临一些瓶颈和壁垒的，比如说同质化，那比如说要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获取的方面也存在一些壁垒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要以更高的标准，包括绿色低碳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也包括我们可以说上下游的这个协同配套，来进一步的激发整个产业良性生态的这个构建尤为关键。那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的竞争，还有同质化的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卷的行为的一些纠治，那么可以说对于制造业发展的这种产业生态市场环境的优化和塑造正在形成合力取得成效，为我们先进制造业更高的向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长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居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等接下来都意味着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呀。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有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降价。但其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技术的跃迁。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江苏扬州的宝应县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制造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这种缆线电缆，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当地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整个这个当地300多家企业一起来做这种升级。比如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电缆，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工厂里面、制造业里面，后来就像您说的，比如在爱达魔都号这种类似的轮船呐、包括像一些数字经济啊、一些低库经济啊、新兴产业里面，又可以发扬光大。从过去的一个低端的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到了一些高端的特种场景的场景，那这样呢，带动整个这个县域的经济一起发展啊，并且当地政府的官员也是说到，我们不盲目的追求建一个黑灯工厂。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继续来关注先进制造业。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179个国家高新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每一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都是一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技术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网络体系。那么如此多的产业集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
0: 辐射带动能力方方面面都会被比我们其他的这种集聚区是更高了一个能级，可以说这类的集群它是我们更能够体现产业化分工深化以及我们集聚发展的一个高级的形式。那体现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链主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协作，以问题为导向展开联合攻关，它的这种从单一的主体到多主体的协作，这种创新网络融通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测到这类集群它多以像是高端装备那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的攻坚克难，体现出了它在我们整个制造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方面所扮演的这样的重要的角色。那从它的功能来讲，我想说的呢，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业经济发展 而言是扮演压舱石的这样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当前像是

0: 高端装备，还有包括工业领域的这种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那我们现在这类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其中的这类的链主的企业和有全链条企业，它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像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无论从它的工业增加值啊，它对上下游的这个带动都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想说的是，在当前内外部环境的一个背景之下，针对着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这一类的集群和它相关的一补短板，那么延伸他们的知识能力，那不断的成长起来，这个与我们政策的一系列引导是密切相关的。像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有三马机制，也有接榜挂帅的这样的以整个
1: 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万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千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 0.1 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推动丹阳眼镜产业从规模制造转向高精尖制造。
3: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2: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的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副镜片就有一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当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环节，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4: 大会提出要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那么接下来人工智能将从哪些方面重塑先进制造业集群，帮助整个产业提升创新效率和核心竞争力？你也有什么样思考？
0: 是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是我们的主攻方向。当前人工智能加制造正在来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它的竞争优势和它创新的活力，这点是尤为关键的。那么人工智能加制造相关的这种专项行动，可以说是从我们制造业它的研发设计生产，到它的检验检测，到它的产品推向市场后服务，形成整个闭环，都在用人工智能它相关的技术和手段来赋能我们传统制造业它的换新升级。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关的新服务实现突破，所以我们能够见得到以集群
4: 制造创新成本，以集聚效应锻造产业链韧性，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坚实的底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会。

0: 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2: 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
0: 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
1: 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就在这个月的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中国预制房，我们先一起了解一下。
3: 开箱从中国运来的全新公寓，在工厂全屋预制完工，在现场快速拼装搭建，性价比高，绿色环保，欢迎入住中国制造的家。这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9号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点赞相关报道时的配文，里面说的就是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建筑。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所在的公司采购了中国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4: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块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
5: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预制房在海外非常受到青睐。其实这样一种物美价廉的预制房，它背后其实体现出中国制造的硬实力，而且这种硬实力是多方面的。你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多快好省四个字说起来简单，
1: 适用的场景和想象空间，如果脑洞可以再打得大一点的话，还有哪些东西类似于预制房这样可以打包出口呢？
5: 我觉得其实通过预制房这样一个案例，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就是将来可能是一个万物皆可预制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预制，过去是预制板、预制模块那这样一种预制的可能是停留在这个部件或产品的层面，那我们现在把一个房子一整套的这样一个预制出来，而且能够像搭积木一样很快的去安装起来、组装起来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从一套房子甚至可能预制一个社区，甚至可能预制一座城市，这样一个预制的包裹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包裹已经很大了，那将来这个包裹会更大。那对于我们很多的这种欠发达的国家来讲，其实这个对于这种社会的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才周老师谈到，其实很多国家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又迫切这种需求，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些欠发地区我们怎么样去通过这种能力的输出，让他们能够受益于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的这种包容繁荣这样一种契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预制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多元化，你像我们现在可能是工业的和生活的，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场景都可以预制，所以这种多功能的空间

0: 们的游客的满意的出行啊，满意的旅游啊，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我想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的旅游业的这种幸福产业、民生产业的这种特点，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
1: 嗯，
0: 对。
1: 那我们注意到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
0: 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对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是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

0: 你觉得接下来如何让我们的旅游的流量真正变成经济的增量？
1: 其实从流量转为经济的增量，其实涉及到一个民生的需求跟产业发展两个维度的事情。其实从规划角度来说，从个人角度来说，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发力。一个是

0: 不同行业不同的这种业务的形式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想监管部门能够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的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让这个规则变得很容易那个掌握啊，那么这个对于相关的从业者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当然了，我们知道呢，不管是平台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社会组织，那么他们在内卷式竞争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有可能不被监管部门注意到，我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能够拿到更多的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利润。所以我想，这个监管者所释放的这种决心，一定是要有一定
1: 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2: 嗯，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3: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4: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退税调整的这个销售价格。
3: 专家表示，短期看受政策节点影响，海外市场会出现提前备货与项目抢装，但从中长期看，储能企业将会加速构建新的出海模式，同时加大投入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服务运营能力。
5: 现在全球的180多个国家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销售网络，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在筹建自己更多的供应链的体系。
3: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到四月，中国光伏产品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约43%，国外需求依然强劲。
6: 退税政策的调整，以这种渐进式的断缆来倒逼出海企业从过去的价格战加补贴的模式，转向品牌加技术加服务的新发展。

0: 天长过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1: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她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于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她的定义不一样。
2: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3: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

0: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1: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
2: 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3: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4: 是
3: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1: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2: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38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38节的一个优惠跟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1: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3: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0: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
1: 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
4: 挪，你看我们从字义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就会想到我们用起伏的方式和一些这个跳挪舞的形式来起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
0: 驱虫，
4: 哎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1: 迷你版磨面具挂饰，冰箱
5: 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0: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1: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6: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7: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1: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寻着刘，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

0: 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八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炕头吗？炕头套屁股。
4: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会睡在炕头呢？老年人。

0: 上，我怎么感觉好像新进的我们的夹心饼干当中哈，80%都是南通的呢？
1: 90%吧。
0: 90%啊？
1: 对，最近加的都是南通的啊，10个8个都是南通的。
0: 看来我们有必要去下了。
1: 哎，去下啊，红地毯铺一下哈。
0: 啊，是的，是的，音乐响起来，打起手鼓敲起锣。
1: 打起手鼓敲，不是那个什么？
0: 我那，你说的那个是莫文蔚的歌。哒哒哒
1: 哒羊儿马儿爬山坡是吧？
0: 啊，没听过。
1: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词。
0: 羊儿马儿爬山坡呢？哎呦，我们南通还有山坡可以让我们爬一爬。
1: 狼山
0: 哦，值得去一下哦。
1: 小山坡，狼山不算特别高啊。小蒜头说：“班长大名威震四海。”
0: 哎，南京花开富贵说呢，南通有个村子叫四海吗？这个需要。我们的三省哥呀，还有其他的南通的小伙伴们哈。
1: 张欣，你看这个一看就是13太保哈，下面的县城也是基本上都只会说就我一个海安的吗？海安不属于南通吗？海安不也是南通的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就很明确的就是江苏人的一个标志啊。当然大家可能会没有听说过江苏人这三个字的表达啊，哎，就是江苏地区的大家的表达。
1: 你们唐山会吗？比如说唐山下面有个滦县，对吧？别人问他说，哎，你是，就比如说江苏人问你个唐山人，如果你是滦县的，
0: 你想想，所有人问我的时候，我都说我河北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吧？
1: 对
0: 啊，是不是？嘿，就是
1: 你你现在更范围更大了，别人问你那华北平原的。
0: 对对对，没错，下次我要把它放那燕赵大地的，哎，显得我还有很有名。
1: 对。大理石玉做的这种，
0: 他但凡要是汉白玉，或许这个价格我还能稍微理解一点。
1: 后来我当时有一个同学，就当地嘛，就是邹区本地的人，我找他去，最后所有的灯买下来，不止那一盏哦，家里面所有的灯买下来30000块包安装，本来一盏灯10几万。
0: 哎，他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12万一盏灯？
1: 哎，开价就是这样啊。
0: 果然是粉碎性骨折。
1: 对，就是你要当地的朋友带你去，然后他很了解，又会讲当地话。因为我讲的那个方言呢，跟他们虽然都属于常州啊，但他的那个方言跟我的方言一听也能听出来你不是本地的。就是略略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好好好，行、欺负人是吗？欺负人不买了。
1: 哎，但是你不买，你在南京或者你在网上买，那个时候网上的那种没有那么发达，你在南京买，你觉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明白。不是，那12万还是能买得到的。
1: 12万。哎，对，那不是那个对吧？钱那么难赚，那么难赚，最后3万块钱全搞定不好吗？哎，
0: 当然好了。这得有认识的人，前提条件是你有认识的人们。
1: 镇江刘亦菲讲的特别对，眼镜开价500，你还价50，最后80成交。
0: 550，
1: 我怕被人打。哎，500还50，
0: 按照10%的这种，哎呦，可以。
1: 我真的很怕被别人打。哎，他说基本丹阳眼镜城来买的90%都是外地人，对，本地人都不太会去，可能家门口的那种眼镜店就挺好。然后阿文说，早安主播，有那么多南通人吗？不过我就是哦，哈哈哈。对，我们这个南通人非常的多。
0: 阿文，今天的早餐吃的什么呀？
1: 哎，阿文，今天早餐吃的什么？不给我们晒一下吗？
0: 每天就是有一种期待感了，现在就期待阿文的早餐。
1: 我也很期待，就看到他的早餐就赏心悦目。
0: 我就看到他的早餐，仿佛我自己吃过一样。
1: 哎，你那个有一个成语形容很贴切，望梅止渴。哎，
0: 没错，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你只要看一看，你心里面就满足了，就好像自己已经吃过了。
0: 主要是他的这个早餐真的秀色可餐啊。
1: 早些年我有一个朋友减肥，他说怎么减，你知道吗？我说你不吃东西吗？他说不吃。我说你饿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吃两口空气。
0: 那我就不一样了，饿的时候喝两口西北风。
1: 阿文又来晒了一下今天的早餐。这个是什么？吐司上面是放了一个鸡蛋吗？
0: 好像是的，一个鸡蛋。然后旁边有牛油果。哎，然后
1: 三文鱼，
0: 今天三文鱼是卷成了花朵的形状。
1: 对，两个那是葡萄应该对吧？还有一个
0: 火烧云吐司、烟熏三文鱼、小番茄，那个是
1: 绿宝小番茄，
0: 绿宝小番茄，
1: 牛油果，
0: 还有无花果、手冲咖啡。然后呢，他说那个火烧云吐司就是鸡蛋的那个蛋白和蛋黄，
1: 总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元，错过今天就要恢复。

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进4007101909进行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选择下单。难得长假，难得欢聚，想要和家人好友小酌助兴，感受团圆快乐的朋友，这瓶马年纪念酒您不会

0: 对吧？
1: 都是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真是。
0: 因为张信哲主要就是唱情歌为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失恋的时候要听他的歌。
1: 咱把格局打开啊！啊，
0: 什么？请他来开个演唱会？
1: 我想说，把格局打开啊！那、咱听听你的女神王菲的《如愿》，这盛世、如你所愿。
0: 对，王菲的声音就是比较空灵的。说，哎、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哎，说她窦靖童的女儿要在大湾区的那个，就是中秋大湾区的晚会上面唱王菲的那个《弯》嘛。就当时第一首唱不是王菲吗？然后他说他想邀请王菲一起唱，王菲一口就拒绝了。王菲的意思是说，我静静的欣赏你唱就可以了。
1: 他女儿邀请他唱，然后他拒绝了。
0: 对，但我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想，窦靖童和王菲上台唱歌，关注点人家会放在窦靖童身上还是王菲身上？对不对？
1: 为母的心真的是煞费苦心呢、
0: 对呀、你如果一个人在台上，那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你身上。如果天后跟你站在一起，尽管她是你妈妈，你是她女儿，但大家的关注点依然会在天后身上，
1: 而且还会有一个比较，估计
0: 到时候又开始可以写新闻了，对吧？谁唱得好，谁怎么怎么样，写得好听一点嘛，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吧？写得不好听一点嘛，你看还是原唱唱得好听吧，你再怎么样你也不如天后唱得好，所以怎么样都可以说。
1: 是的，没错。毕竟嘛，这个我们说王菲哎，女神啊，情商一直在线呢。
0: 对呀，
1: 对吧？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口拒绝了。
0: 对，哎，齐天大圣还没有进群呢。
1: 啊，齐天大圣没有呢。
0: 还没进
1: 群。他可能在那个研究自己的金箍棒啊。
0: 有可能。
1: 齐天大圣，我对于齐天大圣这四个字啊，就一个是能够想到他的法器，一个就是想到他师徒四人啊，然后这个一路过关斩将，
0: 都不容易啊，
1: 都不容易，
0: 真的都不容易啊。这个师徒四人的话，在那个年代估计也挺辛苦的，九九八十一难。
1: 就是、
0: 还要西天取经，真的不容
1: 易。他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嘛？
0: 对呀、也没有飞机，对吧？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小助理说国庆节来南通找我，谁？你让谁？
1: 然后呢？
0: 你包吃包住包玩吗？